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1: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

0: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2: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3: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0: 我是你的软肋，
4: 我是你的软肋，
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三局档案 FM 八十九点三，
9: 衡阳永久
10: 欧耶
9: FM 八十九点七，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4: FM 96.6，
15: 悠扬 FM 90.8，
16: 承泽 FM 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五四，我是
1: 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0: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先行先试，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3: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4: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7: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9: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

0: 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89.3 51666，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6，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FM89.3，51666，劳动新定义。
5: 51666，劳动新定义，这也是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假期愉快，我是策策。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会用音乐陪伴各位。此时此刻的话，你是在长沙旅行，或者是说在享受你的假期，都可以呢，来让八九三陪伴你在你的行车路上。

0: 五一假期玩转长沙，星奇体验指南准时上线，吃遍美食，逛遍潮玩，和八九三一起过悠闲的星城假期。
1: 嗨，我是策策，网红长沙假期体验指南，本期为你推荐五一长沙慢生活宝藏咖啡馆合集。五一假期，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解锁长沙的慵懒与治愈。如果五一假期你想在长沙找一家氛围感满满的咖啡店坐着发呆聊天拍照，解锁享受假期的新鲜体验，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家私藏好店，每一家都各有特色，承包你整个假期的悠闲时光。首先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藏在老城区烟火气里的拌拌咖啡厅。这家店就像是闹市中的一方小天地，老小区改造的温馨空间，木质桌椅搭配柔和的灯光，推门而入满是治愈感。主理人 Cici 独运匠心，将存放爱车的仓库改造成一家充满着工业风格又不失温馨氛围的小店，在影视作品当中得到灵感，又结合长沙口味原创出多种独具风味的三明治，强烈推荐给大家。
2: 走进这个拌拌咖啡厅，首先映入我眼

0: 像我们的这个午夜肉脯，像炸猪排呀什么的，就像我们的孤独美食家里面很火的一个炸猪排的一款三明治，像我们看一些电影啊，然后有一些灵感都想复刻一下。
1: 告别老社区的烟火治愈，接下来走进书香与咖啡香交融的独立咖啡，完美诠释了以咖啡为伴与阅读同行的慢生活理念。暖黄色的装修风格温柔又舒服，店内摆满了各种书籍，简约雅致的空间特别适合静下心来独处。不论是喝一杯手冲咖啡，还是来一杯特色风味特调，搭配安静的阅读氛围，待上一整天也不会无聊。主理人阿信作为咖啡大赛的评委，在制作咖啡上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在这里，你可以喝到专业评审制作的赛级咖啡，重度咖啡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
2: 作为专业评审，阿信品鉴咖啡有着这样的标准：从香气、酸质、甜感、顺滑度到醇厚度，每一个维度都关乎着一杯咖啡的灵魂。而现在，这些标准正在融入社区日常。这家开在社区里的咖啡馆大有来头，也欢迎你在一个悠闲的下午可以来这儿喝一杯咖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来去去班味吧。
1: 体验了市井与书香的咖啡，接着再跟我一块儿去邂逅湖景浪漫吧。这家藏在公园里的游雨咖啡，绝对是长沙咖啡界的氛围感天花板。坐落在月湖公园内，临湖而建的简约空间，宽敞明亮，超大的落地窗将湖光美景尽收眼底，户外的座位还能够直面整片湖景，对湖而坐格外舒心。店内不仅有咖啡饮品，还有超多特色餐食。假期来到这里，不论是独处还是和亲朋好友一块儿享受悠闲时光，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哇，一进来我真的超爱你们家这个大落地窗。
4: 咖啡馆是临湖的，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大一片的户外区域，是清水的平台，窗外有一个小岛，每到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鸟在那边栖息，很适合观鸟。
5: 游雨虽然是家咖啡馆，但是也非常适合约会吃饭，在公园里面散散步，散步散累了你还可以呢在这儿喝咖啡，在这儿吃个晚餐。
4: 希望大家多多来做客，关注我们哦，谢谢。
1: 其实长沙的浪漫从来都不止于热门景点的热闹，更藏在这些有温度有格调的咖啡小店里。五一假期不用远行，找一家喜欢的咖啡慢慢喝慢慢逛，享受新城独有的悠闲与惬意，就是最棒的假期体验。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咖啡一键解锁。祝你假期愉快。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张局长 FM89.3，
9: 衡阳永久，
10: 哦耶
9: ，FM89.7，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4: ，FM96.6，
15: 岳阳，FM90.8，
16: 承泽，FM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7: 这里是 FM89.3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新职场定义》，让我们共同解锁新兴职业的无限可能，用温度和创意打开全新的就业视野。
18: 从洱海边小鹿般的跳跃，到故宫红墙边的清婉一笑，一种独特的服务飞入千家万户，满足每一个期待被完整记录出片的人。而镜头后的那份专注，是这份新兴职业最动人的展现。我是天乐，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职业，他们是旅拍定制师。
19: 旅拍定制师并不等同于街头巷尾的路边小摄影，他们更像是旅途中及路线策划、服务造型指导、角色沟通和影像记录于一身的多重向导，会根据游客的本真需求定制出独一无二的拍摄方案。你会看到很多人提前数月就要开始预定一位优秀的旅拍师，以保证自己的假期能收获一组真正值得珍藏的电影级旅行记忆。
18: 巨大的需求背后，市场正呈指数级爆发。2024年全年旅拍消费人次超过2500万，催生出了近400亿元的庞大的消费市场。从企查查的

0: 数据来看呢，行业的公司数量早已经突破了6300家，而且多数呢是新入局的年轻势力。高光时刻凝聚于2025年的6月中旬，人社部先后将旅拍定制师正式列入到了国家新增的42个新工种的名单。这也就意味着行业正式有了合法的身份和上升通道，也预示着混乱的价格战阶段结束。未来呢，更多的是优质服务和卓越审美的舞台。而在巨大的红利之下呢，一名合格的从业者的月收入普遍在6000元起步，知名高端独立定制师甚至一次性形成收入可破数万。进入2026年，据文旅行业媒体的估算，旅拍相关服务的市场规模有望逼近500亿元，持证上岗的旅拍定制师数量较2025年翻了一番。未来的旅拍定制师正逐步的升级内容生产的全新轨道，为每一个游客挖出从没有别人去过的小众出片点。他们身披晨光与暮色，托起万千游客值得被记录的最好年华。最好的纪念，也许就是镜头定格的当下。
1: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FM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2: 五一假期好好犒劳自己，或许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许是奖励自己一场演唱会。接下来听到这位在今年下半年会在长沙开演唱会哦，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公转自转》。

到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在五一假期忙碌了这么久，不如趁这个五一小长假暂时放下爱情里的烦恼与羁绊，给自己松一口气，给自己也放一个假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五四，我是，
3: 我是，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4: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3: 我是，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5: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3: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6: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2: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6，劳动新定义。
3: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FM89.3，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地。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5: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4: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5: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6: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8: 在哪儿？在哪儿？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

0: 9.3。方向盘在手，好心情我有。五一不上班，路上不一般。8.93抖腿节奏榜 ，Ready Go。
1: 8.93抖腿节奏榜，带上你的节拍，摇摆起来。周杰伦，阳光宅男。前奏吉他一扫，副歌乘着阳光一出来，直接多半拉满。

哎，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节奏轻快的像车轮碾过彩虹色的减速带，歌词重复性唱着能不能不分手，却溢出来的是满屏热恋当中的小感觉。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电子鼓加异域节拍，像开进了一条热带隧道，方向盘握紧，梦不落，节拍走起。徐怀钰踏浪，老歌星斗，前奏一响，仿佛闻到了海水的咸味，木吉他和轻快的鼓点搭在一起，像光脚踩在沙滩上，一步一个节奏。

0: 好了，这里是八九三抖腿节奏榜，我是文静，下期见。
1: 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儿开。
2: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句，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FM 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劳动新定义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小镇姑娘》。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5: 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这是 FM 八九点三正在直播当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假期愉快，我是策策。接下来听到这一组歌很有夏天的味道，明天就要立夏喽。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热烈又快乐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阿肆《热爱105度的你》，这是 FM 89.3正在直播当中，51666劳动新定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女孩们》。

0: 告别慵懒赘肉，解锁轻盈好状态。5166，一起瘦瘦瘦。嗨，我是关悦，五一假期一起运动起来。天气逐渐炎热，动辄一身大汗，很难让人坚持运动，但游泳是个例外，既能够解暑又能够健身。即便是不会游泳的人，也喜欢泡在清凉的泳池当中。其实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难以压缩性，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大800多倍，所以在水中受到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空气当中，这就是初学游泳者在水中感觉到呼吸困难的原因。由于胸腔和腹腔在水中受到的压力增大，这就迫使呼吸机要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呼吸，所以经常游泳可以增大呼吸机的力量，提高呼吸系统的机能。当然，游泳本身也是一项很棒的运动，但是水温通常比体温低，下水之前各位记得做热身运动，切记不要野泳，要到专业正规有救生员的泳池享受游泳的快乐哟。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啊！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9: 占据答案 FM89.3，
10: 衡阳永久
11: 欧耶
10: FM89.7，
12: 义勇
13: 常德
14: 张改
15: FM96.6，
16: 悠扬 FM90.8，
17: 承泽 FM97.5，
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 电视剧的

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五四，我是
3: 永不屈服的人。
4: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3: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5: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3: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6: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2: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闹钟关掉了，窗帘拉上了，手机静音了，五一的床有他的道理。他说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晚一点再说今天干嘛。宅也是一种假期。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7: 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这是 FM 八九点三正在直播当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假期当中每一份体验都是新鲜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3: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4: 在哪儿？在哪儿？
5: 我也想要，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这里是 FM 89.3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新职场定义》，让我们共同解锁新兴职业的无限可能，用温度和创意打开全新的就业视野。最近一个年轻人的新兴职业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冲上热搜，他们既不用挤办公室早高峰，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带着猫零食和清洁工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轻轻敲开一扇扇房门，瞬间就能够收获一群毛茸茸的热情欢迎。我是天乐，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名字，宠物上门喂养师。
9: 宠物上门喂养师又被亲切地叫做宠托师或宠物保姆，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在铲屎官暂时无法分身时上门代劳，工作内容包括添粮换水、清洁食物和排泄物、观察宠物状态，有需要的还要额外提供简单的遛宠服务或陪玩互动。这些年轻人中有自学成才的爱宠达人，也有动物医学专业的科班人才，但终极目标都一样，让出门在外的主人心无挂碍，让家中的毛孩子安稳舒心。
8: 根据上海证券报引用的行业数据，2024年中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在宠物数量激增的背景之下呢，带宠主外出出差旅游的烦恼也随之而来。每逢节假日，约35%的宠物会因为主人在外而陷入到了留守的困境。有调研机构指出，2024年全国上门喂养的订单总量超过了1.2亿单。一个宠托师在春节等旺季一天跑20多户，短暂月入过万已经是常态。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有平台数据显示，上门喂养的订单量同比再增长22%，市场对于专业的宠托师的需求有增无减。伴随着市场悄然壮大，这一领域呢也迎来了明显的模式分层。顶端的宠物月嫂服务也已经相当的专业化，单月的套餐可以达6800元，服务包括宠物的日常制作鲜食、行为引导和基础训练。然而更普遍的个人兼职市场仍然缺乏保障，纠纷和意外层出不穷，行业的规范也是迫在眉睫。好消息是，监管与伦理之路已经开始开启了。2025年，上海发布扩消费六大专项行动，明确促进宠物经济。同年的浙江也同样明确了300亿元宠物市场规模的激励目标。资本的入局让滴滴等平台也上线了标准化。

0: 的预约服务，推动宠托师从裸奔无序向质保清晰过渡。未来呢，雇主的订单一笔接一笔，宠托师不仅在投喂一份糊口的差事，更是在喂养着一个个城市家庭当中毛茸茸的小生命，做他们的贴心看护人。
1: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句，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FM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0: 小小吃户，再到一碗别具一格的猫鱼长沙馄饨，用最地道的食材，最朴实的做法，守住了长沙人记忆深处的那一份烟火。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小吃一键解锁啦。祝你假期愉快。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
1: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2: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3: 三局档案 FM89.3，
14: 衡阳永久
15: 奥耶
14: FM89.7，
16: 义勇
17: 常德
18: 张改
19: FM96.6，
3: 岳阳 FM90.8，
4: 承泽 FM97.5，
1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8: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 FM89.3 51666，劳动新定义。
0: 51666，劳动新定义，这是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这个五一假期呢，我相信你会有很多松弛感满满的瞬间，比如说睡到自然醒，醒来发现手机里一条工作信息都没有，又翻身眯了半个小时。出门溜达的时候呢，路过一家小店，正好播着你最爱的那一首老歌，脚步就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又或者是窝在沙发里，拆开一包零食，刷到一部舍不得快进的剧，这些能够让心情轻轻弹起来的小瞬间，就是我们的五一六六六的瞬间。那些假期里让你觉得太值了、太巧了、太爽了的事情，都欢迎你来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告诉我你的五一六六六的松弛瞬间。你负责开心，我们负责把你的快乐播放给整座城市听。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五四，我是，
1: 我是，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是冲在前面的人。
0: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3: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4: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闹钟关掉了，窗帘拉上了，手机静音了，五一的床有它的道理。他说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晚一点再说今天干嘛。宅也是一种假期。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欢乐的旋律再配上随性又慵懒的歌声，在假期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抛开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束缚，把自己交给晚风，交给夜色，交给自由，做快乐的周末玩具，尽情的来放松放空。这是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51666劳动新定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水果星球晃 Swing。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9: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0: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2: 在哪儿？在哪儿？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我也想要。
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方向盘在手，好心情我有。五一不上班，路上不一般。八九三抖腿节奏榜 ，Ready Go。
16: 893抖腿节奏榜，带上你的节拍摇摆起来。王源浪漫星球，吉他一出来就像是海风轻轻吹过耳朵，明快的节奏配上温柔的旋律，跟着歌词那句让我们的足迹遍布每个角落，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那个年代的 R&B 节奏放到现在依然能打，重拍落在每一句歌词的结尾，像有人在旁边给你打拍子，听一遍就忘不掉。

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吉他扫弦像拉开了一整片蓝天，摇滚的编曲里面藏着丰富的和声，每一次听到都能抓到新的动感。

告五人，给我一瓶魔法药水。迷幻又轻快的节奏，像傍晚天边的粉紫色，主唱的嗓音和合成器揉在一起，适合放空脑袋，跟着旋律放动起来。张杰《逆战》，电子摇滚的鼓点像心跳加速器，一进副歌整个人都被节奏拽进来，听完感觉浑身充满正能量。

0: 好了，这里是八九三抖腿节奏榜，我是文静，下期见。
1: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句，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不一定非要抓住什么，不一定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建立在自己内心上，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是一片喜悦。王朔，美文精选。

告别慵懒赘肉，解锁轻盈好状态。5-1-6-6-6，一起瘦瘦瘦。嗨，我是关悦，五一假期一起动起来。如果只能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运动，那当属平板支撑无疑。如果各位简单的认为平板支撑只是核心训练动作，那可就太低估它的功效了。一个正确的平板支撑能够充分调动上肢、躯干、下肢的主要肌群，一个动作实现全身锻炼。首先要把自己的双肘放在肩部的正下方，支撑起自己的身体，身体是一条水平直线，始终保持自己推离地面的状态。

0: 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3，
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9: 占据答案 FM 89.3，
10: 衡阳永久
11: 欧阳
10: FM 89.7，
12: 义勇
13: 常德
14: 张改
15: FM 96.6，
16: 岳阳 FM 90.8，
17: 承泽 FM 97.5。
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我要的安静勿扰，不是将谁摒弃在我的黑白世界之外，是希望你不言，我亦不语，大家一起共享难得的和谐静默而已。王朔，美文精选。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那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五四，我是
1: 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0: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3: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4: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我们回忆过去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美化。一个生活平淡乏味的人，总是喜欢想象自己过去曾有过热烈动人的时光。王朔，美文精选。

千到一万五都非常的常见。顶级从业者甚至可以通过打赏提成兼接商业大单的模式，实现年薪百万的逆袭。未来的整理收纳师触角将伸向办公室的优化、社区改造商业的新赛道，而这群不折不挠的秩序创造家不仅是动手收纳，更是通过创造舒适、提高空间效率来帮助我们从无序的世界里找回生活内在的能量。秩序就是力量。

一帆风顺也是一种乏味，主要还是要看结局。结局可观，过程有些起伏，将来都是谈资。王朔，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聪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王朔，美文精选。

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2: 咱局长 FM89.3。

0: 九十六点六，
1: 悠扬 FM 90.8，
2: 承泽 FM 97.5，
3: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天气依然爽朗朗的晴，风一转弱，阳光不转瞬地凝视着平野，但空气浮在肌肤上，依然冷得人神志清醒，反应敏锐。捂了一天一夜的斑斓树叶都悬在空际，沐浴在阳光金黄的好脾气中。选自望乡的牧神，余光中美文精选。

力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动不动，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设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五四，我是，
2: 我是，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3: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2: 我是，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4: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先行先试，
2: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5: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6: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选自《我与地坛》，史铁生，美文精选。

0: 五一假期玩转长沙，星奇体验指南准时上线，吃遍美食，逛遍潮玩，和八九三一起过悠闲的星城假期。
1: 嗨，我是策策，网红长沙假期体验指南，本期为你推荐长沙本地人超爱的一些湘菜馆。五一假期逃离日常的忙碌，那就来长沙放肆逛吃打卡，吹着湘江的晚风，吃地道的湘菜，逛潮流商圈，看城市烟火。本期节目将会为你推荐三家本地人都爱吃的湘菜馆。首先来一家可以逛的庭院餐厅耕鱼雅苑。作为以鱼为元素的庭院餐厅，这里的每一道鱼鲜都藏着湖湘鲜活与匠心。坐在船屋里用餐，仿佛置身江南水乡，窗外是流水锦鲤，屋内是烟火喧香，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无论是聚餐还是宴请都氛围感十足。
2: 我觉得耕鱼雅苑一走进来啊，到处都是鱼的元素，包括我们的水池里面也养了很多锦鲤，而且大家来这儿一定要吃的就是我们的鱼鲜啦。
3: 对，就是我们耕鱼雅苑的招牌菜，耕鱼水煮活鱼。
2: 天哪，这个汤奶白奶白的，然后在这儿咕噜咕噜的冒着泡，太香了，哇，真的一口鲜掉内蒙。这个汤我感觉就是光空口喝也非常好喝，要再泡个米饭，天哪，那绝了。
3: 我们这个鱼就是个矿泉水出来的，所以它就很鲜甜。
2: 看到这个皮啊，都是金黄金黄的，肉质非常的软嫩。
1: 品尝过香味鱼鲜，接下来再带大家来一家具有猛火快炒的鲜活锅气土菜馆，厨道光脑壳。开店12年来，厨道始终坚信着一个烹饪道理，用心做好每一道菜，找好食材，下笨功夫做土味道。每一块腊肉里都藏着湖湘味道，每一锅猛火快炒的鲜爽锅气也代表着这家土菜馆对于湘味的初心。
2: 让本湘潭人来尝尝是不是湘潭的味道。哦，鲜软的那种。而且啊，我觉得这个腊肉就是腊猪脚，吃上去就有一股那种很健康的感觉，它不是外面那种就是很呛人的那种烟熏味很重的那种感觉。
4: 你真的是行家，真是美食家。
1: 美景不负时光，美味不负相逢，来长沙必逛的景点之一当然是橘子洲头啦。而这家小店呢，逛完橘子洲你就可以直接去啦，一家在居民楼下的香院子永州家菜馆。香院子的原创出品皮蛋肉丸强烈推荐，这道将乡愁揉进掌心搓圆的菜，入口先是肉质的弹嫩，继而是皮蛋的醇厚，最后是蛋黄沙沙的鲜香在齿间悄然融合。
2: 这个皮蛋肉丸我们刚刚在店里看到就是现做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现做现蒸现卖。
6: 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每颗肉丸里面它都有一个咸蛋花。
1: 假期时光短暂，美好回忆漫长，在这里呢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愿大家五一在长沙吃得尽兴，玩得开心，不负假期，不负风景，在长沙感受这座城市永远热烈的温柔。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湘菜一键解锁啦，祝你假期愉快。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10: 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
11: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

0: 电务暨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3: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跳舞吧。
1: 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那时我要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听窗外如洗的鸟声，那是多么安适而又快乐的一种苏醒。选自《语气不再来》，三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天气晴朗时见个面吧，我心里储存的有关你的影像档已经旧了，需要更新，要取得你的最新画面。选自更新林婉瑜美文精选。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8: 占据答案 FM89.3。
19: 衡阳永久
7: 欧耶
19: FM89.7，
4: 义勇
3: 常德
10: 张改
11: FM96.6，
18: 岳阳 FM90.8，
2: 承泽 FM97.5，
1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4: 方向盘在手，好心情我有。五一不上班，路上不一般。893抖腿节奏榜 ，Ready Go！
20: 893抖腿节奏榜，带上你的节拍，摇摆起来。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贝斯线从头到尾没停过，像一列不会停的电车，鼓点干净又有力，听完只想把重复的副歌多循环几遍。莫文蔚，爱我的人请举手，复古放克节奏，吉他切分音，弹得特别俏皮。莫文蔚慵懒地唱一二三，你的身体会自然地跟着摇摆起来。

周杰伦、霍元甲，中国风加电子鼓，传统乐器和现代节拍碰撞在一起，那段哼唱和鼓点严丝合缝，听得人头皮发麻。

好了，这里是八九三抖腿节奏榜，我是文静，下期见。

这样好想放假，歌词就是你的嘴替，节奏就是你的腿替，木吉他和手鼓搭配出悠闲的度假感，听着听着嘴角就自觉上扬。

如果内心常保有开花的祝愿，在姻缘成熟的时候，最坚硬的心也会开花。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五四，我是，
1: 我是，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是冲在前面的人。
0: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先行先试。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3: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4: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666劳动新定。

每一件事物都在不停变化移动，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流中涉水两次。当我第二次涉水时，无论是我还是河流都已经与从前不同了。选自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美文精选。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9: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8: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9: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0: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2: 在哪儿？在哪儿？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我也想要。
16: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7: 这里是 FM 89.3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新职场定义》，让我们共同解锁新兴职业的无限可能，用温度和创意打开全新的就业视野。
6: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个正在从野生走向正规的职业，医院陪诊师。
18: 陪诊师是一种新兴职业，为独自就医困难的患者提供排队挂号、帮忙拿药取单、陪伴看病、应对突发情况等等服务。陪诊师是经过一定市场培训，运用基本健康卫生和护理知识等相关技能，陪同并协助老年患者接受医疗诊治的人员。
6: 数据显示，老年人是服务的绝对主力，它的背后是超过2.8亿的老年人口和数字就医流程之间的巨大鸿沟。长期以来，陪诊师行业面临着缺乏标准、权责模糊的核心痛点。从2024年开始，这个行业迎来了关键的规范化转折点。现在，它不仅是市场规模突破800亿元的情感生意，更是一个正在被写入地方标准的新兴行业。首先看上海，这里是规范化的先行区。2024年7月，上海发布了全国首批陪诊师从业技能要求团体标准。今年2月，更是启动了覆盖9个区的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全市试点，并在杨浦区率先实现了持养老服务照护陪诊师证书上岗。再看成都，做出了更突破性的尝试。2025年3月，成都市人社局向就业者颁发了全国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这意味着陪诊技能首次被纳入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认证范围，含金量十足。而我们所在的湖南，规范化的步伐同样紧凑。今年三月，湖南省推动制定了省级的就医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为本地的服务画下了清晰的跑道。这些地方的探索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陪诊师正在从跑腿带排队的模糊地带走向一个需要专业知识、标准流程和职业伦理的正式服务门类。未来的陪诊师不仅要熟悉医院，还需要掌握基础护理知识、急救技能，并严格保护客户隐私。而将来需要陪诊的远不止老年人群体，随着这项服务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孕妇、宝妈、儿童、残疾人等都可能会需要陪诊服务。陪诊师是一份阳光的职业，但又不单单只是一份工作，他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角色转换，为患者送上温暖和关怀。

意识不到它的根。树枝和树叶欢快地迎向天空，但树的生长伸展其实来自于它的根。泥土中的力量引领我们向上。选自《命运》，蔡崇达，美文精选。

0: 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89.3 51666，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6，劳动新定义。

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选自《在细雨中呼喊》，余华，美文精选。

0: 告别慵懒赘肉，解锁轻盈好状态。5-1-6-6-6，一起瘦瘦瘦。告别慵懒赘肉，解锁轻盈好状态。5-1-6-6-6，一起瘦瘦瘦。嗨，我是关悦。五一假期一起动起来。如果只能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运动，那当属平板支撑无疑。如果各位简单的认为平板支撑只是核心训练动作，那可就太低估它的功效了。一个正确的平板支撑能够充分调动上肢、躯干、下肢的主要肌群，一个动作实现全身锻炼。首先要把自己的双肘放在肩部的正下方，支撑起自己的身体，身体是一条水平直线，始终保持自己推离地面的状态，收紧臀部的肌肉群。同时注意，很多新手都会把自己的臀部翘起或者臀部下落，这些都是不行的哟。那如果实在是支撑不起来，各位可以试试膝盖着地，小腿抬离垫子，做跪姿的平板支撑是要轻松很多的。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三局答案 FM89.3，
9: 衡阳永久
10: 欧阳、
9: FM89.7，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1: FM96.6，
14: 岳阳 FM90.8，
15: 承泽 FM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飞扬的少年最动人心，奔跑的时候像是穿过了光阴。选自某某，木苏里，美人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四，
1: 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3: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4: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0: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54321，出发吧中国青年。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劳动新定义。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选自《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美文精选。

哎呦。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0: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3: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选自《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美文精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 而是由你亲手定义。FM 89.3 51666，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6，劳动新定义。

写字作画首先得有激情，要有情绪，为一人一事一朵花一片色彩感动，有一种意象，一团兴致勃勃然郁集于胸，是欲喷薄而出。选自《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美文精选。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8: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0: 三局答案 FM 八十九点三，
11: 衡阳永久
12: 欧阳、oh, yeah.
11: FM 八十九点七，
13: 义勇
14: 常德
15: 张改
16: FM 九十六点六，
17: 岳阳 FM 九零点八，
18: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8: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9: 方向盘在手，好心情我有。五一不上班，路上不一般。八九三抖腿节奏榜 ，Ready Go。
20: 八九三抖腿节奏榜，带上你的节拍，摇摆起来。海龟先生，男孩别哭。低音贝斯像心跳一样沉稳，雷鬼节奏让整个人。

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复古合成器一响，仿佛回到了卡带翻录的年代，节奏欢快的不像失恋，反而像一群朋友约好了去 K 歌的快感。

慢点走，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人生少忧虑，生活才好玩。选自《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五四，我是，
3: 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4: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3: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5: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先行先试。
3: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6: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2: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选自《无事此静坐》，汪曾祺《美文精选》。

0: 五一假期玩转长沙，星奇体验指南准时上线，吃遍美食，逛遍潮玩，和八九三一起过悠闲的星城假期。嗨，我是关悦。这个五一要不要和小朋友一起动手做一次木工体验呢？网红长沙假期体验指南马上为你分享。
1: 注意了各位，今天我们要用这个锤子和锯子做点大事情。今天其实是来到了一家这个木工的店啊，它就是体验各种各样的手作，名字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店老板的时候呢叫一川，后来呢又改名了，现在叫栋梁啊。
2: 对，
1: 在我身边的这个是可乐，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为什么叫栋梁植物呢？因为我们品牌标语是那个集天下良木，造栋梁之材，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吧，理想。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木工坊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大家请看这边。就是我们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能够独立的进行一些操作的。我们不希望我们老师帮小朋友太多，就是我们是划分了一定的等级的。刚来第一次来体验木工的小朋友，他是没有操作工具的一些认识。

0: 他需要先熟练使用的一些工具，我们就是推荐他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嗯，就譬如说小女生，或者是小女生一般会比较喜欢做这个镜子。嗯，这个镜子它是可以去自己设计很多的图案。就是我们成人来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偏创意类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嗯，你像这种用木头雕出来的一个人物卡通图案，对，这个有的
1: 做的
0: 还是非常解压的。
1: 你看它还有手指头，还抠鼻子，对，还有脚，还有这个手，这个得做的好精细啊。这个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它这个
0: 就是拿刀削出来的，它原先的话可能就是一整块方的木头，雕出来的，就是木雕，
1: 这个还挺好玩的啊，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般的这个成人能做出来的吧？
0: 是的，还是要有基础的，
1: 这不会是您做的吧？
0: 这个是之前的学生做的哦。这个工具呢，它是可以专门的切出这些曲线的，就是带这种造型的这种弧形的这种图案啊这些，我们把它这个锯工具用起来也是很安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里锯的，这个锯条这里有倒刺。它是扯不出来的，小朋友们用的时候双手只需要佩戴好手套了之后它是很安全的。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做木工还是很能够让你沉浸下来去做一件事儿，感受一下你那个专注力啊。有时间来体验吧。
2: 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木工一键解锁啦。祝你假期愉快。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5: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4: 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5: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6: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8: 在哪儿？在哪儿？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选自《无事此静坐》，汪曾祺美文精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来自于她2010年的专辑在一起当中。这首歌的词曲是阿信写的，阿信呢写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这首不同啊，他写的是差一步的那种遗憾。两个人很要好，但是终究没有在一起。刘若英用她那种很素的这种嗓音把它唱出来，不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啊。五一假期快要结束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有些事情也要回到原来的位置。这首歌可能就代表着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吧。各位好，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天乐。今天晚间的5点到8点是我来陪你在车厢里面来听歌，你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互动，把你五一假期期间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来和我分享分享。我们今天一边听歌一边来和你聊聊天。

文慧茹的这首《连名带姓》，很多人认识她是因为她翻唱过各种热门的歌曲，点击量都很高。后来呢，她就签了公司，从前几年的这种网红的身份呢，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唱作人。而这首《连名带姓》呢，她的版本做了一个减法，编曲都非常的简单，几乎只剩下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钢琴和她的声音。那她把一种特别浓烈的情感唱得很内敛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歌，叫做《老友记》，出自于他2022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李荣浩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几乎是包办了自己所有歌曲当中的词曲，包括编曲、吉他、后期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都风格非常的统一。而这首《老友记》写的就是老朋友之间越来越疏远的关系，很多时候呢都在寒暄，哇，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是什么时候啊。所以你会发现旋律当中有非常典型的李荣浩的风格，简单的和弦，然后有一段非常记忆深刻的这个吉他的 riff 的伴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老友记》。假期往往都是和老朋友相聚的时刻，那聚完会之后再来听这首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八九点三，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三局党 FM 八十九点三，
3: 衡阳永久
4: 哦耶
3: FM 八十九点七，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5: FM 九十六点六，
8: 岳阳 FM 九零点八，
9: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0: 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新职场定义》，让我们共同解锁新兴职业的无限可能，用温度和创意打开全新的就业视野。
11: 最近，我留意到一种新兴的职业，在社交网络上悄然走红。他们不是在写字楼里敲代码，也不是在会议室里做提案。他们的办公室是湖畔的草坪，是山间的平台，是傍晚的篝火旁。他们的名字叫做休闲露营地管家。
12: 住的习惯吗？水电网络供应都正常吧？你还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11: 这几句暖心问候，一个休闲露营地管家一天要重复数十遍。了解并满足每一位客人的需求是他们的核心工作。而一个热知识就是，休闲露营地管家已经不再是民间俗称，而是国家认证的正规职业。在2024年7月31号，人社部等三部门正式将其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职业编码是4-14-06-02，归属在民宿管家之下。这意味着这个职业有了统一的技能标准和职业发展通道。数据显示，随着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冲向2483.2亿元，市场对专业管家的招聘需求呈爆发式的增长。目前全国已有百余条相关职位虚位以待。很多人以为管家就是服务员，实际上他们是复合型技术人才。一个合格的管家通常需要掌握超过15项技能，从营地运营、客户接待到基础户外指导、应急救护，甚至要懂一点自然教育和活动策划。他们的价值也直接体现在了薪资上。根据招聘平台数据，这个岗位的全国月均薪资大约为11135元。细分来看，新手期营长助理或者是初级管家月薪普遍在6000到8000块钱，资深级经验丰富的营长或高级管家月薪轻松过万，部分高薪营地甚至能达到1.2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岗多人少的蓝海领域，目前全国露营地数量已经突破了3.5万个，但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人社部数据显示，休闲露营地管家的人才缺口高达12万人。在旺季，一位管家可能要同时服务200名游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职业如此热门。它不仅有不错的收入，更给了年轻人一种在自然中工作的全新生活方式选择。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偶尔需要这样一位临时管家，帮我们按下生活的暂停键，搭好一个让心灵透气的帐篷，然后轻声说，好了，现在这里属于你了，请尽情享受吧。

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FM 89.3，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旅程》，来自于孔逸贤。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啊。她是一个上海的唱作女生，风格呢是偏城市民谣和轻 R&B。那这首歌呢是我在一个独立音乐歌单里面发现的。它的制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旋律呢是很顺耳的。歌名说的是新旅程，其实就是在说，虽然没有去很远的地方，但是内心已经经历过了这种很多的这种畅想的感觉啊，就好像在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的身体有没有远行，但是你的心可能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蔡健雅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离线地图》，是她近期的作品啊，概念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在的人过度的依赖导航啊，依赖网络啊，关掉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迷失。他用这首歌曲来比喻感情，有些时候呢是需要关掉外界的声音，自己凭着感觉走的。蔡健雅的创作一向都是非常细腻的，她不

会直接说你要勇敢，而是用离线地图这种意象的词汇呢，让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着这首歌曲，希望给自己做一次大脑的离线备份吧，因为明天过后也许就要重启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五四，我是
1: 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

0: 是冲在前面的人。
1: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0: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2: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3: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4: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闹钟关掉了，窗帘拉上了，手机静音了，五一的床有它的道理。他说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晚一点再说今天干嘛。宅也是一种假期。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当 R&B 的歌手啊，他的嗓音非常的丝滑，有被一些乐评人称为是国内新生代当中最好的 R&B 的男生之一。当然这首歌叫做思念病，他写的是那种吃不下睡不着，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的这种想念啊。在 R&B 的旋律当中呢，他的声音显得非常的性感，如果心里面刚好有一个人的话，这首歌会不会让你多一些想念的冲动呢？这里是 FM 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天乐。今天呢，一直陪你到晚间的八点。你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聊聊天，搜索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告诉我五一假期期间你的那些开心事儿，或者说呢，你想听到一些特别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找我点播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缘分能够放送到。明天就是立夏了，春夏交替，暑气将至啊。这个时间段呢，气温是忽高忽低，湿热交织的，对于有一些基础病、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朋友，容易引发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俗话就说啊，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这个时间啊，调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就像是给整个夏天打好地基一样。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当季的果实，不仅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还有酸甘化阴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当中，你可以来试一试养心果。你比如说像樱桃啊、桑葚啊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试一下，养胃果，比如说像青梅，还有润肺果，比如说像枇杷和杏儿等等啊。明天立夏过后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节点了。心脾肺养好了之后呢，到了三伏天，身体会从容很多的。所以现在就从用对药食同源的果实开始吧。

手，他翻唱的爵士和流行歌曲积累了上百万的粉丝啊。这首歌是他的原创啊，风格呢是偏这种轻爵士和民谣，声音呢又很甜，但是你会发现他又甜而不腻，对吧？歌词很简单，就是在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再多爱你一点啊，非常直白的表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上要来开演唱会的梁静茹，你们有抢到她的票吗？从勇气到分手快乐再到这首爱久见人心，她几乎是承包了我们80-90后的青春歌单。那这首歌呢是2012年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表达的就是那种热恋的激情，是时间沉淀之后的那种信任，就是爱久见人心嘛，只有相处久了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0: 告别慵懒赘肉，解锁轻盈好状态。5-1-6-6-6，一起瘦瘦瘦。嗨，我是关悦，五一假期一起运动起来。天气逐渐炎热，动辄一身大汗，很难让人坚持运动，但游泳是个例外，既能够解暑又能够健身。即便是不会游泳的人，也喜欢泡在清凉的泳池当中。其实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难以压缩性，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大800多倍，所以在水中受到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空气当中，这就是初学游泳者在水中感觉到呼吸困难的原因。由于胸腔和腹腔在水中受到的压力增大，这就迫使呼吸机要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呼吸，所以经常游泳可以增大呼吸机的力量，提高呼吸系统的机能。当然，游泳本身也是一项很棒的运动，但是水温通常比体温低，下水之前各位记得做热身运动，切记不要野泳，要到专业正规有救生员的泳池享受游泳的快乐哟。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3: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4: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0: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剧，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
11: 来，
10: 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来自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是我们的微信好友茉莉花点播的。祝你假期愉快，虽然假期的余额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啊，但是也不影响着明天还可以给自己安排一点什么放松的项目，实在是没有什么的话就安排一点好吃的也行啊。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天乐。进入到晚高峰啊，此时此刻路面上还好走吗？如果你有遇到任何拥堵的情况呢，都欢迎你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目前我们从地图上看到啊，从财院路到橘子洲大桥由西向东，也就是枫林一路这个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南二环从云西路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当中。五一大道啊，这个由西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就是往岳麓大道那边走啊，这个目前的也开始慢慢的车流量会偏高了，大家还是行驶在路面当中要小心谨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啊，他的创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首《怨与愁》是他2023年专辑《重拾快乐》当中的曲目。JJ 这几年呢一直在探索更复杂的这种音乐结构，而这首歌呢，他用了很多不常见的和弦的走向，旋律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口水歌式的这种好记，但是呢也非常耐听。歌词当中的怨和愁，它是一对反义词啊，的确就是愿望和愁绪往往都是一体两面的嘛。那林俊杰通过饱满的这种情感的演唱啊，高音是非常通透的。这个时候也希望你把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和没有放下的愁绪都交给这首歌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

假期的第四天傍晚，这个时候你是正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已经到家里面，正在瘫在沙发上回神啊？假期余额虽然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但是正好也不用再赶行程了，所以好好休息一下。我是天乐，这里依然是你钟爱的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今天呢，会陪你到晚间八点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龙神道乐队，名字叫做《霞光》。龙神道乐队呢，是国内非常有代表性的雷鬼乐队。他的主唱呢，之前是一个摇滚乐手，后来呢，他转型玩起了雷鬼。雷鬼音乐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种反拍节奏啊，听着身体会不自觉地摇晃起来。而霞光啊，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听的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你们开车在路上能看到晚霞吗？如果此时此刻天空很美的话，在停车安全的时候啊，可以来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时间慢下来，不慌不忙，因为太阳下山有月光。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三局党 FM 八十九点三，
3: 衡阳永久
4: 欧阳
3: FM 八十九点七，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九十六点六，
9: 岳阳 FM 九零点八，
10: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方向盘在手，好心情我有。五一不上班，路上不一般。八九三抖腿节奏榜 ，Ready Go！
11: 八九三抖腿节奏榜，带上你的节拍，摇摆起来。张学友《饿狼传说》，经典的鼓点和贝斯线，像心跳加速时那种冲击感。他的嗓音带着野性，听一遍就能记住那个《饿狼传说》的转音。

陈慧琳不如跳舞，电子舞曲干净利落，每一拍都打在脚尖上，歌词告诉你聊天不如跳舞，那就跟着音乐走起来。

微博反转地球。Hip-hop 的鼓点加电子音效，编曲里面藏着很多小机关，潘玮柏的 flow 和节奏咬得非常紧，听着听着会不会自觉地跟着念白起来？

李玟《好心情》，Coco 的经典舞曲，旋律就像坐滑滑梯一样顺畅。听完你会相信这首歌真的可以制造好的心情。

0: 好了，这里是893都可以节奏榜，我是文静，下期见。
1: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暗恋》，是他2009年专辑《六九乐章》当中的作品啊。那张专辑其实他玩的非常大胆啊，尝试了像硬摇滚啊、蓝调啊很多很多的风格。那这首歌呢，采样了经典英文老歌《Close to You》的旋律，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那种暧昧的情绪，用 R&B 的方式了把它铺满了。而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他能够把很细腻的情感藏在复杂的和声当中。如果说你是陶喆的粉丝，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你听他歌的故事和心情。我是天乐，欢迎你继续来和我在五一假期的傍晚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落日旅馆》啊。虽然陈楚生一路走来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但是他的声音的质感一直都是没有改变的。《落日旅馆》呢，是他去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就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啊。落日时分，公路边的一家不起眼的旅馆，陈楚生用了非常松弛的语气，像是坐在旅馆门口弹着吉他随口哼唱的感觉一样，很适合这个时间点开着车开着窗户来听一听他的旋律。

0: 来自于陈楚生的落日旅馆，我们来关注一下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都是偏少的，华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降雨频繁发生，从南方回来的朋友呢出行要留意安全呢。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呢，那么未来三天啊，我国中东部等地呢将开启升温的模式，多地呢将这个现今年首个30度的高温。来看一下明天到后天啊，我国多地的气温将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呢，最北可以达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大城市当中，像太原啊、石家庄、济南都是将达到今年首次的30度的高温，而长春和沈阳呢将超过25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来看一下长沙过两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是多云转晴，14到28度，明天是17到31度，晴转多云的天气。而到了5月6号，也就是上班的第一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21到32度。上班的第二天5月7号，20到23度，会有一个小幅的降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也就是假日过后啊，长沙呢是趋于雨水的天气的，请各位一定要做好准备。FM89.3 提醒你准确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五四，我是，
1: 我是永不屈服的人。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0: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形现世。
1: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3: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4: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三二一，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51666，劳动新定义。闹钟关掉了，窗帘拉上了，手机静音了，五一的床有他的道理。他说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晚一点再说今天干嘛。宅也是一种假期。 FM89.3 51666，劳动新定义。

前几年呢，王心凌凭借着《爱你》在浪姐的舞台上翻红，大家才重新的发现，原来她不只是甜心阿姨哦。2018年这张专辑制作的非常的成熟，这首听到的《大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写的是在感情里面明明知道可能是错的，但还是选择沉溺。副歌当中有一句话说的是：“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王心凌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语气，唱出了深刻的心疼啊。现在的他呢，已经43岁了，而你还是那一个王心凌男孩吗？我是天乐，欢迎你继续来收听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你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假日开心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丁世光啊，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其实他在业内是顶尖的制作人和创作人。他给陶喆写过 Catherine， 给林宥嘉也写过心酸，他自己的这张专辑《神经质》当时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应该是5:05，其实是凌晨的5:05，天快亮还没有亮的那个时候，这首歌把那种失眠、等待、胡思乱想的这种状态刻画得非常的精准。而丁世光的声音呢，其实很像早期的陶喆，但是他应该会更加内敛一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5:05。

沙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排名在第一位拥堵的情况是在枫林一路到橘子洲大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在橘子洲大桥的上桥口啊，上桥口目前行驶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请各位多多留意。另外呢，从益阳回来的朋友不要特别着急啊，从 G5513 长张高速到岳麓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的行驶压力是比较大啊，速度是比较缓慢，大家小心耐心。另外呢，在南二环这边啊，南二环上猴子石大桥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在排队当中，请大家稍安勿躁。

0: 五一假期玩转长沙，星奇体验指南准时上线，吃遍美食，逛遍潮玩，和八九三一起过悠闲的星城假期。嗨，我是关悦。这个五一想不想打卡一下充满异域风情的南亚风味美食呢？网红长沙假期体验指南马上为你分享。
1: 今天我们来这个餐厅很奇妙，有听到声音这样吗？没错，今天这个餐厅就跟这个 BGM 一样啊，充满了异域风情。这是餐厅的主理人大喵。
2: Namaste， 我是大喵，欢迎来到我们孟麦厨房。
1: 那主要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菜系
2: 啊？我们做的主要就是南亚的菜系，像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那些菜系。
1: 漂亮老板和漂亮饭哦，他们家的饭真的很漂亮，都来尝尝看啊。当然其实我觉得最想尝试的可能还是从咖喱开始啊，因为咖喱确实是比较这个有特色啊。来，这咖喱很浓稠哎。
2: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酸香烤馕饼。我们用馕饼的话呢，可以放入我们的咖喱啊，把我们的咖喱鸡，然后舀上一勺咖喱汁，然后卷起来，

0: 吃一口。哇，这个馕饼的话呢，是非常软香的，里面的鸡肉非常的嫩，跟那个咖喱汁都炖的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香。
1: 哇，我跟你说，这个绿咖喱啊，看起来绿绿的，因为我觉得绿绿的这个食物啊，总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这个绿咖喱，配上这个是羊排，是不是？
0: 对。是一个很有印度特色的做法，可以尝试一下。
1: 是，你看上面挂满了那个汁儿，挂满了那个咖喱汁儿哈，看没看没？第一口怎么样？给你们先吃，哇，试一下，那我大吃一口喽。吃到嘴里面的时候，这羊排应该是腌制过的。
0: 对，腌制过的，用印度的酸奶还香料腌制过的。
1: 好浓的香料味，而且这个香料是，
0: 很复合型的，
1: 直击你天灵盖的那种香料，好好吃，天哪！吃个虾啊，因为这个虾我刚才这个。看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定会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每只虾都开了背啊。这个咖喱我跟你说，拌米饭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拌主食吃，肯定巨香啊。
2: 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咖喱一键解锁啦。祝你假期愉快。
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5: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0: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3: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6: 在哪儿？在哪儿？
17: 我也想要，
18: 我也想要，
19: 我也想要。
2: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89.3。
12: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剧，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10: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这首歌来自于吴卓源的70亿分之1+1。吴卓源呢是澳洲长大的华裔 R&B 的女歌手，在中国台湾乐团呢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火的。她的声音是自带一种慵懒的欧美嗓的感觉。70亿分之1+1啊，这个歌名就听上去很有巧思啊。70亿分之1说的是两个人相遇的概率，而加一呢是多出来的那一个惊喜。那整首歌的鼓点非常轻。吴卓源的气声的唱法在向你耳边说话的感觉一样，所以今天听到的时候呢，不会有一种离别的伤感，反而是有一种遇到了就是赚到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是天乐，继续来陪你在晚间开车的路上。继续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是经典的翻唱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原版是70年代乐队 King Harvest 的作品，后来呢被各种人翻唱过啊。那这个版本呢，制作人加了一些电子元素，很甜很清新，整体变得非常的现代。月光下跳舞嘛，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计划很随性的一件事情，所以假期还剩下最后一天了，不用想明天上班的事情，先享受当下就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不用回消息，不用开会，不用假装在认真工作，就带着自己去一个没有见过的地方，山也行，海也行，哪怕只是隔壁城市的一家小店，溜了，心就自由了。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来自于张靓颖的《星途》是她去年的作品啊。这首歌写的就是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感受。星途呢，既是星光的星，也是孤独的孤。她用一种很有力量啊，但是又不刺耳的这种方式唱出来，没有抱怨，而是一种陈述。有时候呢，该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好好的去面对就好了。当然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都值得期待，比如说这两天登上微博热搜的“机车”这个关键词。在5月2号啊，也就是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的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那他驾驶的53号张雪820L2RS 的赛车呢，在最后一轮，也就是最后一圈，连续超越了2台雅马哈的赛车，以压哨绝杀的方式了冲线夺冠。那么据了解呢，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斩获的第3名冠军了，第3枚了啊，继葡萄牙站之后的

双冠之后呢，再次创造了中国机车品牌在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创始人张雪也在社交媒体当中发文说，我说牛谁不服，也道出了所有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其实呢，这几天咱们湖南车展当中啊，也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五一期间下定锁单的这些用户呢，可以参与官方直播间的限时抽奖，将加码来抽取两台价值29,980元的张雪机车，为购车的用户送上一个重磅的福利。如果说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应该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地点呢是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芒果馆。这里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天乐，我们继续在19:08来为大家听歌。当然呢，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分享一下五一假期你遇到的一些开心事，或者说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嗯，

我们听到的是美国新生代的唱作人，国内的粉丝叫他叫六哥啊。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舒服，标志性的这种假声和梦幻的合成器的音色。刚刚听到的是 Paris in the Rain， 讲的是在巴黎下雨天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画面，那种潮湿的浪漫的不想结束约会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山海问爱人》。

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山海问爱人》啊，大都会乐团国内复古 funk disco 风格的代表，他们的音乐特点就是铜管、电吉他和很 groove 的这种 bass， 感觉就像是你和他们一起沉浸在 live house 当中，感受在山海中呼唤爱的感觉一样。《山海问爱人》用轻松欢快的节奏来唱一个其实有点悲伤的话题，这种反差反而让思念变得没那么苦了。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3，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张局长 FM 89.3，
3: 衡阳永久
4: 欧耶
3: FM 89.7，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96.6，
9: 悠扬 FM 90.8，
10: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1: 这里是 FM 89.3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新职场定义》，让我们共同解锁新兴职业的无限可能，用温度和创意打开全新的就业视野。
12: 从洱海边小鹿般的跳跃，到故宫红墙边的清婉一笑，一种独特的服务飞入千家万户，满足每一个期待被完整记录出片的人。而镜头后的那份专注，是这份新兴职业最动人的展现。我是天乐，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职业，他们是旅拍定制师。
13: 旅拍定制师并不等同于街头巷尾的路边小摄影，他们更像是旅途中及路线策划、服务造型指导、角色沟通和影像记录于一身的多重向导，会根据游客的本真需求定制出独一无二的拍摄方案。你会看到很多人提前数月就要开始预定一位优秀的旅拍师，以保证自己的假期能收获一组真正值得珍藏的电影级旅行记忆。
12: 巨大的需求背后，市场正呈指数级爆发。2024年全年旅拍消费人次超过2500万，催生出了近400亿元的庞大的消费市场。从企查查的数据来看呢，行业的公司数量早已经突破了6300家，而且多数呢是新入局的年轻势力。高光时刻凝聚于2025年的6月中旬，人社部先后将旅拍定制师正式列入到了国家新增的42个新工种的名单，这也就意味着行业正式有了合法的身份和上升通道，也预示着混乱的价格战阶段结束。未来呢，更多的是优质服务和卓越审美的舞台。而在巨大的红利之下呢，一名合格的从业者的月收入普遍在6000元起步，知名高端独立定制师甚至一次性行程收入可破数万。进入2026年，据文旅行业媒体的估算，旅拍相关服务的市场规模有望逼近500亿元，持证上岗的旅拍定制师数量较2025年翻了一番。未来的旅拍定制师正逐步的升级内容生产的全新轨道，为每一个游客挖出从没有别人去过的小众出片点，他们身披晨光与暮色，托起万千游客值得被记录的最好年华。最好的纪念也许就是镜头定格的当下。
3: 平时吃的是填饱肚子，五一吃的是犒劳自己。那条收藏了很久的街，那家每次路过都排队的店，今天终于要去了。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管几点收到，五一的第一口必须是好吃的。 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五四，我是
2: 永不屈服的人。
3: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2: 我是绝对服从的人。我是冲在前面的人。
4: 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一批批下海创业的青年人现行现世，
2: 也是拼到最后的人。
5: 中国小将在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1: 青年与国家相系，青春与时代同频。五四青年节，五四321，出发吧，中国青年。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闹钟关掉了，窗帘拉上了，手机静音了，五一的床有它的道理。他说，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晚一点再说今天干嘛。宅也是一种假期。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1: 星星守着云朵，月亮贩卖快乐，用耳机收藏美。

这首歌来自于金莎的《月亮贩卖快乐》。金莎是2000年初出道的歌手啊，像《星月神话》呀，《被风吹过的夏天》啊，都是满满的回忆。这首歌是他近几年的作品，歌名就非常的具有童话的色彩，月亮把快乐打包都卖给你了。金莎的声音还是当年的那个甜度啊，但是呢也多了一份成熟。如果你说想要去了解他最近的一些状况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芒果 TV 的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这里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天乐，还有半小时陪你来听歌的时间。夜幕降临，长沙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吗？感觉外面的天气还不错，看看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月光，在院子里面散散步，或者说在阳台上小酌几杯也不错。

戴佩妮的创作横跨了流行、摇滚和民谣。水中央呢是她早期的作品啊，收录在2005年的《爱疯了》这张专辑当中。水中央这首歌，她唱的是不是温柔的水，而是被困在水中央的那种挣扎感。但是听她唱呢，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好像并没有被困，反而是还挺享受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影视 BGM 的演唱常客胡夏，他带来的这首《炸弹师》。

0: 五一假期玩转长沙，星奇体验指南准时上线，吃遍美食，逛遍潮玩，和八九三一起过悠闲的星城假期。嗨，我是关悦。这个五一要不要和小朋友一起动手做一次木工体验呢？网红长沙假期体验指南马上为你分享。
1: 注意了各位，今天我们要用这个锤子和锯子做点大事情。今天其实是来到了一家这个木工的店啊，它就是体验各种各样的手作，名字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店老板的时候呢叫一川，后来呢又改名了，现在叫栋梁啊。
2: 对，
1: 在我身边的这个是可乐，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为什么叫栋梁植物呢？因为我们品牌标语是那个集天下良木造栋梁之材，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吧，理想。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木工坊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大家请看这边。就是我们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能够独立的进行一些操作的。我们不希望我们老师帮小朋友太多，就是我们是划分了一定的等级的。刚来第一次来体验木工的小朋友，他是没有操作工具的一些认识，他需要先熟练使用的一些工具，我们就是推荐他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就譬如说小女生，或者是小女生一般会比较喜欢做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它是可以去自己设计很多的图案。其实我们成人来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偏创意类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你像这种用木头雕出来的一个人物卡通图案。对，这个有的
1: 做的
2: 还是非常解压的。
1: 你看它还有手指头，它抠鼻子，对，它有脚，还有这个手，这个得做的好精细啊。这个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个
2: 就是拿刀削出来的，它原先的话可能就是一整块方的木头，雕。

0: 出来的，就是木雕。
1: 嗯，这个还挺好玩的啊。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般的这个成人能做出来的吧？
0: 是的，还是要有基础的。
1: 嗯，这不会是您做的吧？
0: 这个是之前的学生做的。
1: 哦，
0: 这个工具呢，它是可以专门的切出这些曲线的，曲线的就是带这种造型的一种弧形的这种图案啊这些。我们把它这个锯工具用起来也是很安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里锯的，这个锯条这里有倒刺。它是扯不出来的，小朋友们用的时候双手只需要佩戴好手套了之后它是很安全的。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做木工还是很能够让你沉浸下来去做一件事儿，感受一下你那个专注力啊。有时间来体验吧。
2: 更多丰富有趣的视频打卡内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木工一键解锁啦，祝你假期愉快。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7: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7: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5: 把那几个永远凑不齐的人约到一张桌上，不用请假，更不必有什么理由，就是凑到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放下短句，关掉小游戏。微信里聊一万句，不如见一面，笑得大声一点。五一，聚在一起就很好。FM 89.3，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这是来自于 Pink 粉红姐的 Just Like Fire， 美国摇滚的女歌手啊，她的演唱会现场特技表演著称，她在演唱会里面可以在天上一边飞一边唱，你们知道吧？这首 Just Like Fire 是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2》的主题曲， Pink 的嗓音呢也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而在这一次的《乘风2026》综艺节目当中呢，乌兰图雅和她的团队的姐姐们一起演绎了这首歌。怎么说呢？只能说和原唱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但是现场是非常热闹和震撼的啊！这样形容不知道能不能是大家认同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了姐姐们的表演，主打的就是一个自信、勇敢。豁得出去啊，活人感、真实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姐姐们很努力，身材管理呢，那可能啊是不能喝可乐的。但是当年某可乐品牌有一首代言歌曲叫做《畅爽开怀》，你们还记得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力宏的演唱啊，这首歌有一定年头了，希望你在假期里面畅饮开怀，但是也不要贪杯哦。

OK， 今天天乐陪伴你的听歌的三小时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虽然假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但是还是要祝大家假期愉快呀！明天早上我还在，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携手导播小姐姐梦雅和你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1: 听不懂我真的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8: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0: 三局档案 FM89.3，
11: 衡阳永久
12: 奥运
11: FM89.7，
13: 义勇
14: 常德
15: 张改
16: FM96.6。
17: 悠扬 FM90.8，
18: 承泽 FM97.5，
8: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666劳动新定义。

到了消失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

0: 心啊，我要结婚了。
1: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0: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2: 可我在十六岁遇到了你，没有遇到那合适的你，我遇到了面对问题只会在不断驳斥的你，可是用爱来秘密。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7: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7: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0: 我也逃不过这沉落。别等太久，
1: 别等太久，
0: 别等太久。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9: 占据档案 FM 89.3，
10: 衡阳永久
11: 欧阳
10: FM 89.7，
12: 义勇
13: 常德
14: 张改
15: FM 96.6，
16: 悠扬 FM 90.8，
17: 承泽 FM 97.5。
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2: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想我也不太可亲，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

0: 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1: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三局档案 FM 89.3，
4: 衡阳永久
5: 欧耶
4: FM 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 96.6，
10: 岳阳 FM 90.8，
11: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听到的是 FM89.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666劳动。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3: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

0: 诈骗之害。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咱剧档案 FM89.3。
4: 衡阳永久
5: 奥耶
4: FM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6: FM96.6，
9: 岳阳 FM90.8，
10: 承泽 FM97.5，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3: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7: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7: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年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三局答案 FM89.3，
9: 衡阳永久
10: 欧耶
9: FM89.7，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4: FM96.6。
15: 岳阳 FM90.8，
16: 承泽 FM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它叫什么？长什么样？
3: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5: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7: 三局档案 FM 89.3，
8: 衡阳永久
9: 哦耶
8: FM 89.7，
10: 义勇
11: 常德
12: 张改
13: FM 96.6，
14: 悠扬 FM 90.8，
15: 承泽 FM 97.5，
5: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

0: 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八九点三，
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三局答案 FM 八十九点三，
3: 衡阳永久
4: 哦耶
3: FM 八十九点七，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九十六点六，
9: 岳阳 FM 九零点八。
10: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2: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5: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7: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9: 三局答案 FM 89.3，
10: 衡阳永久
11: 奥运
10: FM 89.7，
12: 义勇
13: 常德
14: 张改
15: FM 96.6，
16: 岳阳 FM 90.8，
17: 承泽 FM 97.5。
7: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减少传播。
1: 更快的更，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查理。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3: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4: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5: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4: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6: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8: 在哪儿？在哪儿？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八九点三，
8: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0: 三局档案 FM 八十九点三，
11: 衡阳永久
12: 欧耶
11: FM 八十九点七，
13: 义勇
14: 常德
15: 张改
16: FM 九十六点六。
17: 悠扬 FM 九零点八，
18: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8: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0: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8: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1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14: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6: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7: 在哪儿？在哪儿？
18: 我也想要，
19: 我也想要，
20: 我也想要。
4: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2: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4: 占据答案 FM 89.3，
5: 衡阳永久
6: 欧阳
5: FM 89.7，
7: 义勇
8: 常德
9: 张改
10: FM 96.6，
11: 岳阳 FM 90.8，
12: 承泽 FM 97.5。
2: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5: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6: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它叫什么？长什么样？
17: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6: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20: 在哪儿？在哪儿？
21: 我也想要，
22: 我也想要，
23: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

0: 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三局答案 FM 89.3，
9: 衡阳永久
10: 欧耶
9: FM 89.7，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4: FM 96.6，
15: 悠扬 FM 90.8，
16: 承泽 FM 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爸，今天立夏了。
2: 立夏迎夏，暑气初生，这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杯白毫银针。
1: 好香啊！
3: 这股清雅豪香，鲜爽蓝韵，正是白毫银针的灵魂。它产自福建福鼎太牢山，是白茶之首，茶中珍品。早在北宋便是贡茶，更是立夏清新消暑的上上之选。
1: 原来它的来头这么大，名字听着也清冷又诗意。
3: 它不仅外形满披白毫，挺直如银针刺，背后更藏着千年佳话。清嘉庆初年正式创制定名，不炒不揉，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鲜明至宝。
1: 那为什么立夏要喝白毫银针啊？
3: 立夏时节，暖风渐盛，心火升腾，湿气盘踞体内，人容易燥热心烦，困倦疲乏，心绪浮躁。此时最适合喝一杯清润甘凉、温润不寒的茶，恰好就是白毫银针。
1: 我懂了，立夏喝白毫银针，就是银夏纳凉，品春味鲜，清新安神。
3: 白毫银针是微发酵白茶，茶性清和凉润，一杯入喉，毫香回甘，清润解燥，消暑安神，正好配晚风初夏立夏时光。立夏沐清风，银针在千年，白毫银针成千古茶韵，温润初夏时光。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立夏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壶白毫银针，把夏天捧在手心。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9: 为快乐车。

0: 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2: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3: 在哪儿？在哪儿？
4: 我也想要，
5: 我也想要，
6: 我也想要。
7: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创造财富；有人说，劳动是为了实现梦想。你的劳动是为了什么？
1: 之前有一次去楼梯房六楼送外卖，然后他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接的，餐递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劳动挺有价值的。
2: 我的劳动啊，陪孩子啊，带孩子这几年，我学会了烤蛋糕、缝纫、摄影，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在成长。
3: 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了，人民群众过得安心、安全，就是我们劳动最大的意义。
4: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陪护的病人出院，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身体健康不需要我陪，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0: 听见了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劳动的意义从来不由别人打分，而是由你亲手定义。 FM 八九点三，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接下来听到的是 FM 八九点三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六六六，劳动新定义。